0: 十月的风从海上吹来，潮汕暖得刚刚好。
1: 滨海音乐广播潮汕山海双飞六日之旅，主持人立恒邀你一起

100小码的只要29.9，110到160中大码的只要39.9，而且库存非常有限，错过真的就要拍大腿了。您现在就可以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下单抢购吧。

早上好啊，各位，现在是上午的9:01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我们的 FM100.5 国庆假期特别节目啊。今天已经是国庆假期的第二天了，那不知道大家昨天是怎么样过的呢？有的人啊可能还在外出游玩的路上，当然也有朋友选择安安稳稳在家休整，睡个舒服的懒觉，终于闹钟可以关了。当然呢，假期节奏不用太赶，怎么轻松怎么来吧。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依旧是为大家准备到了好听的音乐，也跟大家聊一聊本地出行游玩的小提示和一些电影资讯还有景点资讯等等啊，也是祝愿各位国庆假期第二天心情舒畅，事事顺心。那我们好听的歌曲正式开启了。

欢迎回到100.5，这里是正在陪伴大家的国庆假期特别节目，我是孟非。金秋风清日朗，秋色徐徐铺展，不少小伙伴们早已经是心向远方了，想要去山野与草地、郊野与湖畔，吹着清清爽爽的秋日微风。抬头呢是澄澈透亮的蓝天，低头呢是遍地烂漫的秋意，尽情拥抱秋日的好光景。不过啊，在这个假期呢，我们的天津天气剧本儿它是分三段上演的，整体呢是以晴到多云为主，很适合大家出门撒欢儿。不过呢，在中期会有冷空气串门啊，带来一阵风雨，出行呢要记得紧盯我们的天气节奏，灵活调整行程哦。

欢迎回来，刚刚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我们的天津天气的国庆概况啊。那具体是什么样的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在假期的前期啊，昨天和今天天气是比较晴好的，风力也不大，最高气温在22度到23度，最低气温13到14度左右啊，非常适合出行。而且呢，你会发现天高气爽啊，天气是非常好的。那另外呢，在假期的中期3号到4号会有一次冷空气过程，3号的白天呢是有分散性的阵雨，夜间转晴。3号傍晚到4号的白天将会有西北风4到5级，阵风会达到6到7级，当然呢，气温也会下降2到3度左右。再来到我们的假期后期了，5号到7号天气依旧是晴好的，风力不大，气温也会逐步回升，最高气温在24度到25度之间。那当然呢，整体来说啊，国庆天津气温昼夜温差呀也堪称是早晚两重天。另外呢，在济州山区更是凉上加凉，那提醒大家呢，还是要洋葱式穿搭，方便随时增减，千万别着凉。白天阳光在线，紫外线也不能小瞧，户外游玩防晒和补水两件套也要记得备好啦。

北京时间的10:01啦，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电波当中啊，在这时段的孟非将会继续陪伴大家。我们说啊，随着中秋国庆双节的到来，有超过20部的中外新片是集中上映了，涵盖到了悬疑、喜剧、爱情、动画等等类型。国产佳作领先，合家欢动画和进口大片齐聚，好故事也是点燃了观影的热情。那在我们的中国电影市场同样是迎来火热金秋，其中这些电影有哪些你会比较喜欢的，或者你想去电影院但是又不知道选择哪一部电影呢？那在这一时段我们来跟大家分享国庆的电影市场吧。

0: 秋风起，早晚凉，翻箱倒柜找衣裳。妈妈们，赶紧给孩子准备秋装了。
1: 儿童毛巾袖长袖 T 恤，立体毛巺绣图案，上身超好看，现在39.9元任选三件。
2: 儿童纯棉秋衣秋裤套装，选用95%新疆长绒棉，上身超柔软，现在69.9元任选两套。
1: 还有成人保暖衣套装，贴身不闷热，高弹不束缚，现在也只要69.9元一套。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选购吧。
3: 嗨，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帮大家认真挑选好物的唐子，我们又见面了。换季呢，选衣服真的很多朋友非常非常的纠结。你看现在早晚的温差在逐渐的拉大，短袖穿吧有一些凉了，卫衣呢又有一点闷热，尤其是给孩子选啊，既要舒服百搭，质感在线，更要面料安全耐穿，真的就很难挑到特别满意的。之前呢，咱们上过那款宣纸速干 T 恤，买过的朋友都说好穿，就一直有人在问，哎，什么时候出长袖啊？今天长袖款终于给大家安排上了，重点是价格也非常的惊喜啊，59.9元到手三件啊！不管是一家三口做亲子装，还是自己买三件，轮换着穿都是超级合适的。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可以先来看一看。那我们说这款宣纸 T 呢，它呢用的是这两年户外品牌特别火的仿宣纸速干工艺。哎，您听名字就知道它的灵感呢来自咱们传统的宣纸，疏松多孔，透气性特别好，就水滴上去一秒就吸进去，迅速的扩散蒸发，干得特别快，还没等汗粘在身上呢，衣服已经干爽了。所以说给家里人穿，尤其是给孩子穿啊，安全性绝对是第一位的。那这款 T 恤呢，直接做到了母婴 A 类标准，跟婴儿衣服是同一个等级的，皮肤再敏感的孩子也能够放心穿，而且呢还做了10A 级的抗菌处理，就算水洗很多次，抑菌率呢依然能够保持在90%以上。而且它的版型是那种经典的宽松落肩款，是不挑身材的，尺码从儿童110到成人三个叉，而且有4种颜色可以选择，搭配成同色系或者是撞色亲子装，穿出那种高级感啊。你要知道现在市面上但凡带着宣纸工艺的 T 恤都是不便宜的，但今天咱们商城福利，任选三件喜欢的颜色版型尺码，加入购物车自动满减，只要59.9元，合下来啊单件不到20元，全家 T 恤一步到位。当然除此之外呢，我也要给后台当中很多朋友都在来想要在我们平台当中购买到的这一款秋季刚需的儿童的秋衣秋裤，价格也是超级划算的啊，80到100小码的只要29.9元，110到160中大码的只要39.9元，而且库存非常有限，错过真的就要拍大腿了。您现在就可以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下单抢购吧。
4: 欢迎回来，继续来到我们今天的国庆假期特别节目当中啊，我是孟非。这一时段呢，我们在聊国庆档的电影市场。那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国庆档都会上映哪些影片呢？首先啊，这部《神探之痕迹》讲述的是痕检专家崔寻从一位不被重视的技术员成长为屡开先例的传奇人物的故事，他也与法医黄仁德包括刑警王卫国并肩作战，合力破获了多起重大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包括电影市场都有哪些正在热映的新片。那在接下来的时段，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资讯。那同样，如果大家在这一时段有哪些想聊的话题、想要听的资讯和想要听的好听的歌曲，都可以继续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如此热爱1005"，就可以来到节目群当中找到我们了。

民谣多种风格应有尽有，不少的乐迷还会跨城奔赴现场看演出，也成为假期很主流的休闲方式。当然呢，没能去到现场也没关系，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同样可以感受到这些热门曲目。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好听的歌曲吧。

0: 不止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选购吧。
1: 嗨，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帮大家认真挑选好物的唐次，我们又见面了。换季呢，选衣服真的很多朋友非常非常的纠结。你看现在早晚的温差在逐渐的拉大，短袖穿吧有一些凉了，卫衣呢又有一点闷热，尤其是给孩子选啊，既要舒服百搭，质感在线，更要面料安全耐穿，真的就很难挑到特别满意的。之前呢，咱们上过那款宣纸速干 T 恤，买过的朋友都说好穿，就一直有人在问，哎，什么时候出长袖啊？今天长袖款终于给大家安排上了，重点是价格也非常的惊喜啊，59.9元到手三件啊！不管是一家三口做亲子装，还是自己买三件轮换着穿，都是超级合适的。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可以先来看一看。那我们说这款宣纸 T 呢，它呢用的是这两年户外品牌特别火的仿宣纸速干工艺。哎，您听名字就知道它的灵感呢来自咱们传统的宣纸，疏松多孔，透气性特别好，就水滴上去一秒就吸进去，迅速的扩散蒸发，干得特别快，还没等汗粘在身上呢，衣服已经干爽了。所以说给家里人穿，尤其是给孩子穿啊，安全性绝对是第一位的。那这款 T 恤呢，直接做到了母婴 A 类标准，跟婴儿衣服是同一个等级的，皮肤再敏感的孩子也能够放心穿。而且呢，还做了10A级的抗菌处理，就算水洗很多次，抑菌率呢依然能够保持在90%以上。而且它的版型是那种经典的宽松落肩款，是不挑身材的，尺码从儿童110到成人3个叉，而且有4种颜色可以选择，搭配成同色系或者是撞色亲子装，穿出那种高级感啊。你要知道现在市面上但凡带着宣纸工艺的 T 恤都是不便宜的，但是今天咱们商城福利，任选三件喜欢的颜色版型尺码，加入购物车自动满减，只要59.9元，合下来啊单件不到20元，全家 T 恤一步到位。当然除此之外呢，我也要给后台当中很多朋友都在来想要在我们平台当中购买到的这一款秋季刚需的儿童的秋衣秋裤，价格也是超级划算的啊，80到100小码的只要29.9元，110到160中大码的只要39.9元，而且库存非常有限，错过真的就要拍大腿了。你现在就可以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下单抢购吧。

欢迎回来。刚刚我们说到的是在国庆十一假期当中啊，全国的演出市场十分火热。那把我们的目光收回到京津冀，国庆期间啊，天津北京也是好戏不断。像咱们天津这边，10月3号4号黄丽玲登陆到了天津奥体中心，10月7号歌者归来群星演唱会开演，张信哲、张韶涵、林宥嘉、阿杜集体登台，满满都是青春金曲。隔壁的北京同样演出排期满满，周传雄、徐良带来个人专场，还有大运河的户外音乐节，把流行摇滚全部安排上。不管是留在本地还是去隔壁城市打卡演唱会，现场的大合唱也是

0: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1: 40分钟没有打扰的音乐时间，100.5不止好音乐。

欢迎回来 FM 100.5的国庆假期特别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国庆假期呢已经是来到了第二天了，相信很多的朋友还在旅途当中，或者是正在享受悠闲的假日时光。同样呢，也是感谢大家整个上午时段我们的陪伴，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音乐广播，后续还会有更多好听的歌曲、实用的假期资讯陪伴大家。那如果大家在之后有哪些想要听的资讯、想要听的歌曲，欢迎大家继续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如此 RY1005， 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节目群当中了。欢迎大家的来访，我是孟非，我们下次见。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音乐让你兴奋，节奏令你动人。
1: You're listening to the best mix of music。
0: 不止好音乐。

假日愉快，各位，北京时间13:04，正在收听到这声音来自 FM 105，在假日为你出现的音乐慢生活，我是唐婉。国庆假期第二天，你的状态还好吗？你是在家里正在躺平呢，还是在景区正在呼

只有23摄氏度啊，最低比较低，最低只有14摄氏度，还是稍微有点小凉的。尤其到晚上，太阳落山之后会更觉得明显。所以假期这几天，除了玩心更盛之外，还要保证好自己的身体啊，随时增减衣服。我个人感觉，如果你出去玩的话，带一件外套会比较好，热了就穿上，哎，不对，热了就脱下，冷了就穿上。好，适时适度的缓解你的温度差异哈、当然不同城市不同地区会有不同的温度差异。祝你玩得开心。

0: 没有打扰的音乐时间，最畅快的听歌体验。
1: 100.5，
0: 不止好音乐。
2: Welcome to the day game.

假期里能感受到甜味是非常非比寻常的。刚刚这首作品来自于周董周杰伦，叫甜甜的。假期里最先明智的特别直观的感受就是到哪儿可能都需要排队，对，不管是做项目吃饭一会儿休息上洗手间，基本排队是稀松平常的事儿。但是排队时间长短就看你自己的时间安排还有技巧了。会排队的人其实大有人在，在很多公共场所你会发现真的有好多人特别会排队，他们能精准地选择那个队比较短甚至速度比较快的队伍，而相反有些人你站哪个队伍哪个队伍人多，站哪个队伍哪个队伍变慢，真的是跟运气有关吗？也许吧。16分，这里依然是你听到的 FM 105，假日为你奉上的音乐慢生活假日版，我是唐伟。这下午4个小时音乐时间，我在电波里陪你，也希望你放松自然过假日。 Here we go。

0: 好，我是您的1005号智能驾驶助理，为您自动开启您的专属驾驶娱乐系统 FM100.5，畅快音乐，一路同行。
1: 最畅快的听觉体验，最贴心的音乐陪伴，就在 FM100.5，我们如此热爱。
2: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人们都说假期旅游就是一个自我纠结和修行的过程，明知哪哪都是人还要刻意前往，其实每件事又何谈不是自我纠结呢？有些人就是如此，他非常记仇但又很擅长原谅，容易感动竟还是铁石心肠，特别虚荣还能保持矜持和坦荡，害怕麻烦还得说我能不能帮忙。人就是如此。4:05，这里依然是你的 FM 105 Music 附体音乐假日版，我是唐伟。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音乐让你兴奋，节奏令你动人。
1: You're listening to the best mix of music。
0: 不止好音乐，

需错配的年度难题。就有的那个充电桩它是没有人的，有的它是人满为患，有的是坏的，有的是待修理，有的是站着不走。据说有些地区的那个高速充电桩，有的服务工作人员还说了，就是你只能充到80%，不能再充了，因为一般我们很多充电桩充到80%之后它就变慢了，所以你只能充到80%，你赶紧走，驶离，下一个再下来充，要不然根本赶不及，连不上，人太多了。换句话说，我才意识到今天这么多人开电车出来吗？真厉害啊！

前来说排名还挺靠前的。动画片《小猪佩奇》排名也名列前茅，你敢想象？合家欢电影比较多啊，今年电影片市场还挺火爆的。尤其是这国庆假期期间，九部同时上，就各个类型的，什么悬疑类的、合家欢的、喜剧的、打打闹闹的、爆米花电影都比较多，所以大伙儿可选的范围比较多。七天保不齐，说不定你还能有一两部合心意的电影可以去电影院看呢。就算你到了你旅游的城市，也可以在当地旅游城市去选一部你想看的电影去感受一下。不是单单的为票房做努力，而是单单的感受一下电影里的氛围。作为一个爱看电影的人来说，我就每次一放假不看电影，心里就闷得慌，痒得慌，确实得去看。电影都说是另外的人生。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音乐让你兴奋，节奏令你动人。
1: You're listening to the best mix of music.
0: 不止好音乐，

叮叮叮，欢迎你继续回来，北京时间15:04，正在收听到这声音依然是来自于 FM0.5 Music 40音乐假日版，我是唐伟，这时段我依然来当班，我们开启第三小时音乐时光了。 Here we go。看一眼室外的天气状况，还有预告啊，加上第二天天气状态还不错呢。今天天津还有滨海地区是晴转多云为主，最高气温只有21摄氏度，高温有点低啊，低温是13摄氏度，低温也有点低，高温低温都有点低啊。这穿衣服着实得注意一下，如果您是特别容易冒汗的体质，就特别容易怕热啊，你得准备一件外套，不一定非得穿上，你得准备一件，真的，就是稍微你安静下来，就是静下来就会觉得有点凉了，尤其是太阳一落山就更显明显的丝丝凉意了。现在都已经不是深秋了，都快过劲儿了啊，秋天都快过去了，所以该换衣服了，家里的衣服也拾掇拾掇了。重要的是明天，如果您还旅游的人士还在我们天津地区还有滨海地区的话，明天注意，明天我们这有小雨啊。气象预报说明天是阴转小雨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23摄氏度，回升2度，低温降低了，低温只有11摄氏度了，更低了，下小雨儿更凉了，注意别着凉感冒啊。话说这国庆十一黄金周，都说国庆十一是咱中国人的，而黄金周是全世界的，因为都说咱中国人像蒲公英，一到国庆十一就是假期，瞬间就全部散开了，全世界哪哪都是，全世界都跟着旅游旺季，就全世界都感觉到哇，

中国过十一黄金周了，我们全世界哪哪都是中国人，真挺好的，大伙儿哪哪都去玩去了。这时段跟大伙儿分享点这个吧，手机市场。那近来手机市场这争的是风生水起。刚刚过去的九月份，华为、小米以及苹果首款折叠屏相继发布，这是折叠屏蔽这个折叠屏自诞生七年以来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全员到齐了。三星、华为、小米、荣耀、OPPO、苹果、vivo 已经这片这个战场上厮杀多年。

就周围的亲友朋友同事什么的，用折叠屏有几个，十个里也就有一个，真的就市场不太好，就大伙儿对折叠屏虽然就那么多品牌可以选啊，但是不叫好啊，叫好但是不叫座，就并没有多人真正去花钱去买折叠屏，真的就可能考虑的各种因素还比较多，技术成熟程度，价格比较贵啊，甚至是周围人没人买等等啊，从众心理就比较多，所以这个是围城，真的是说是还是崎岖的围城，就厂商不好办了，就虽然出那么多，大伙儿倒是买呀，花钱，我们不去，等等看嘛，都是等等看啊。

这首歌听上去还比较熟悉吧，虽然不算是冷门歌曲啊，来自 Maroon 5 Payphone。 话说电话，国庆假期间你有没有听啊、哎、有没有接收到你的友人，这加引号的友人啊，就好久不联系的友人给你发来红色炸弹邀请，要结婚了，要生孩子了，或者过满月什么的，你去聚一聚，去吃个饭什么的。今年的国庆假期期间，好多人的反应出其不意的一致，已读不回。就那些老死不相往来，或者好长时间不联系，突然给你发来，哎，我要结婚了，我要成家了，我要生孩子什么各种啊，就视而不见，真的。等到过后，如果人家在早。

不起来。后来你怎么没哦没看到、啊？大伙儿都变那么通透了吗？就原先可能还客套的要不就转一下红包或者什么的，现在压根就如果真的好长时间不联系的人啊，我们这里说的是这类的人，而并不是那种平常就联系比较密切，然后现在你装看不见那就不太好，不太合适了。至少人不到，礼也要到。那种真的好长时间不联系的，突然给你发来这个，真的或多或少，我个人认为有点不太礼貌，你说呢？哎呀，真的是纠结，礼多人不怪是吧？行吧，十八分，这里认识你的 FM 105 Music 40音乐假日版，我是唐伟。

0: 爱音乐，有态度，只有好音乐才能为你带路，尽情释放你的音乐热情，让情绪与节奏完美融合，就在 FM 100.5，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音浪奔腾，心潮澎湃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人们都说周深是流动的表情包，在很多综艺或者演唱会现场，你会看见他各种各样的神奇表情，你都怀疑他真的是不是动画片里走出来的。刚刚那首作品来自于周深，叫《夏日有晴天》，也是没记错的话，好像一部动画片的片尾曲。33分，这里仍是你的 FM 105 Music Footy 音乐假日版，我是唐伟。相比较每年的假期，每逢佳节胖三斤，今年是还没有凸显吗？可能比较早。现在涨不涨三斤你完全不知道，因为今天才假期第二天，假期有七天呢。而且相较于每年放假之后人们的悔恨和上称的不忍直视，今年好多人已经提前做好准备了，就提前做好了这个减肥的打算，就带好小零食，带好了减肥的食品，甚至是有时候不吃，有时候饥一顿饱一顿呢。你们已经提前预见到自己七天之后的体型和体重了吗？正常，太正常不过了。Near the fire.

0: 我的个性正是我的风格，随时准备出场动作，聚光灯终会为你闪烁。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Only on
1: 100.5，音乐让你兴奋，节奏令你动人，
2: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到底是什么呢？旅行，尤其在车上，观看着窗外顺顺往过的街巷和风景，瞬间可以静下来。那些你开始懂了，那就算了，慢慢好了，终究忘了的脑海当中的情景，都是期待周而复始，坚持不懈，好为你正常的生活加油打气啊！可能旅行的目的就是如此吧。46分，这里依然是你的 FM 105，音乐慢生活之假期特别版，我是唐伟。

0: 穿衣必须带派，汽车那一定好开，球赛需要全程精彩，音乐咱就主打一个热爱，让畅快旋律伴随生活每一刻，让好音乐充盈心中每一个角落。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跟随节奏，随心律动，因为我如此热爱生活。音浪奔腾，心潮澎湃，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Your favorite station
2: 100.5 100.5.

时段，如果你连续收听的话，上一时段我们说的是折叠屏手机，说各大品牌都出了折叠屏手机，已经折叠屏手机市场已经全员到齐，但是大伙儿并不买账，网友们、消费者们根本就没怎么想买，觉得没特别想深入花钱去探究这市场，所以你周围买折叠屏手机的人其实在少数，不太多啊。这一时段我们依然说花钱的事儿。近日金价下跌相关词条一度冲上网络热搜榜，从11号到今天一直霸榜热搜好几天，就两天嘛，以至于好多金店人头攒动，就大伙儿抢金货开始。为什么呢？是就价钱跌了好多吗？也没有。据店员介绍说，好多金店的金市价钱，比如说99的纯金、999足金，还有9999足金，就下降10到20块钱左右，也就这意思。可能过节买金饰品是好多咱们国人的终极愿望和需求，取悦自己的最好方式。嗯，再加上现在价格稍微的便宜了一些些啊，一些些一丢丢，可能也有那个假日促销啊或者什么打折的成分在里面。我倒是没有给金价做广告，但是我说就是咱国人有这个需求和有这个传统，他古时候不就这样吗？一过节就得买金饰、是有结婚的等三金的吧，是吧？有可能有这需求了。

Space of Fly 这首作品来自于 Taylor Swift， 16:19，哇，时间过好快啊！正在收听到这声音依然是你的 FM 0.5，音乐慢生活假日周末版，不是周末，只是假日而已，假期才第二天，你有的是时间玩啊！但是好多人他没出去玩，在家睡着呢，或者好多人刷剧呢。我得跟你说一个刷剧的好消息。这是今天出来的最新好消息，就是好多刷剧追剧的朋友们，最近的好多剧都单更了。所谓单更就是一天一更，我的天，这样看个够啊！比如说《兰香如故》啊，《无可看》啊，《无可替代》啊，还有什么《早春晴朗》，都单更最近。这为什么呢？看了一下，有具体的细节原因很多啊，可能是为了某些新剧腾地方，反正好多剧现在更的特别快，国庆七天基本能更大半集左右，就是大半场，整个前半部全都更完了。每天都会更，所以更值得你不出去玩，在家里刷剧了，是不是？看根本看不完，根本看不完啊！

0: 您好，我是您的1005号智能驾驶助理，为您自动开启您的专属驾驶娱乐系统 FM100.5，畅快音乐，一路同行。
1: 最畅快的听觉体验，最贴心的音乐陪伴，就在 FM100.5，我们如此热爱。
2: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0: 所谓我们抠抠搜搜花了很多钱，叽叽零零上了很多当，骂骂咧咧干了很多活，小心翼翼地闯了很多祸，精打细算地欠了一屁股债，掏心掏肺地结了很多仇，最后不明不白地吃了好多亏，但我们依然乐见其成，幸福地过着。嗯，这就是生活真谛吗？
1: 停在荒草漫天。
0: 四十六分，这里依然是你的 FM 10.5，音乐假日慢生活，

0: 潮汕古城漫步牌坊街，听潮剧看莺歌舞，东山岛登苏峰山观沧海，
1: 南澳东山妈屿三岛联游，全程纯玩零购物，南澳海鲜狮头鹅潮汕牛肉火锅一路吃个爽，特别升级了两晚海边度假酒店。
0: 10月25日出发，听众专享仅4299元每人。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海扫码报名吧。
2: 穿衣必须带派，汽车那一定好开，球赛需要全程精彩，音乐咱就主打一个热爱，让畅快旋律伴随生活每一刻，让好音乐充盈心中每一个角落。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跟随节奏，随心律动，因为我如此热爱生活。音浪奔腾，心潮澎湃，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时间过好快，北京时间16:55，正在收听到这是来自 FM 0.5 音乐慢生活，我是陶文。我说时间过得快，是我们节目时间过得快，假期一点都不快，今天才第二天。如果你有安排，有计划，有你的心之所想，现在努力去奔还来得及。哎，就刚刚我看热搜当中还显示呢，说机票价格还跳水了。哎，往往每年过节期间机票不都是高起的吗？今年怎么回事？我看了一下具体原因才知道，哦，原来就一头一尾价格比较贵，现在是中期，就是假期中间的时候比较便宜，而且比较便宜的也是特殊的，人家航司特意的推荐的一些城市，冷门城市会比较低，据说低到5折还挺好。所以你要有心之所想的地方，还就上便宜劲儿，还真的可以动身去呢。不过更多人假期都有自己的安排，甭管出行还是在家睡一天宅一天，过得属于自己的假期，这才是最重要的啊。行吧，今天节目就陪你到这儿，感谢你听到我，也欢迎你继续留在我们频率继续收听接下来1005的更多好音乐。祝你假期愉快，过得开心自然，拜拜了，灰灰。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0: 十月的风从海上吹来，潮汕暖得刚刚好。
1: 滨海音乐广播潮汕山海双飞六日之旅，主持人立恒邀你一起出发啦！
0: 汕头小公园听老城故事，南澳岛穿越彩虹海，潮汕古城漫步牌坊街，听潮剧看莺歌舞，东山岛登苏峰山观沧海，
1: 南澳东山妈屿三岛联游，全程纯玩零购物，南澳海鲜狮头鹅潮汕牛肉火锅一路吃个爽，特别升级了两晚海边度假酒店。
0: 十月二十五日出发，听众专享仅4299元每人。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海扫码报名吧。
2: Your favorite station
3: 100.5 100.5

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0: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1: 40分钟没有打扰的音乐时间，100.5不止好音乐。Yeah, I'm bossing up, better pay attention.

0: 十月的风从海上吹来，潮汕暖得刚刚好。
1: 滨海音乐广播潮汕山海双飞六日之旅，主持人立恒邀你一起出发啦！
0: 汕头小公园听老城故事，南澳岛穿越彩虹海，潮汕古城漫步牌坊街，听潮剧看莺歌舞，东山岛登苏峰山观沧海，
1: 南澳东山妈屿。

太敏感的孩子也能够放心穿，而且呢还做了10A 级的抗菌处理，就算水洗很多次，抑菌率呢依然能够保持在 90% 以上。而且它的版型是那种经典的宽松落肩款，是不挑身材的，尺码从儿童110到成人三个叉，而且有四种颜色可以选择，搭配成同色系或者是撞色亲子装，穿出那种高级感啊。你要知道现在市面上但凡带着宣纸工艺的 T 恤都是不便宜的，但今天咱们商城福利，任选三件喜欢的颜色版型尺码加入购物车，自动满减只要59.9元，合下来啊单件不到20元，全家 T 恤一步到位。当然除此之外呢，我也要给后台当中很多朋友都在来想要在我们平台当中购买到的这一款秋季刚需的儿童的秋衣秋裤，价格也是超级划算的啊，80到100小码的只要29.9元，110到160中大码的只要39.9元，而且库存非常有限，错过真的就要拍大腿了。你现在就可以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下单抢购吧。

0: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1: 还想听歌吗？这段日子我们一起奔波了不少地方，谢谢你们。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

0: 登苏峰山，观沧海。
1: 南澳东山、妈屿三岛连游，全程纯玩零购物。南澳海鲜狮头鹅、潮汕牛肉火锅，一路吃个爽。特别升级了两晚海边度假酒店。
0: 10月25日出发，听众专享仅4299元每人。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海”，扫码报名吧。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滨海新区塘沽中心血站提示您：科学献血，无损健康。

们说你经历过才会变得完整，前方是层层的围墙，无限的回